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6: 能，当然敢。
5: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张永松了口气，拍马准备走人，杨一清却拦住了他。
7: 张公公准备如何向皇上告状？
8: 朱之凡的反叛告示足够了？
2: 杨一清却摇了摇头，从自己的衣袖里拿出了一份文书。
7: 那个是不行的，用我这个吧。
2: 张永好奇地打开了文书，一看之下不仅目瞪口呆。这份文书上不但列明了刘瑾的所有罪状，还有各种证据列举，细细一数竟然有17条，而且文笔流畅，逻辑清晰，语言生动，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他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着泰然自若的杨一清，不再多言，收好了文书，调准码头，就此上路。哎呀，娘的，读书人真是惹不起呀。张勇准备进城，闻讯赶来的一帮人却拦住了他。原来刘瑾得知此事十分慌张，对危险即将到来的预感帮助了他。他立刻下令张勇改日入城，今日的葬礼如期举行。可他太小看张勇了，对于这些阻拦者，张勇的答复非常简单明了。马鞭，
8: 刘瑾老子都不放在眼里，你们算是什么东西，竟敢挡路。
2: 张公公一边打一边骂，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城，没人再敢上前阻拦。刘瑾听说之后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

垂头丧气地告诉手下人，葬礼延期举行，改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6日。其实刘瑾大可不必铺张浪费，他也就只能混到8月15了。为解约起见，他的丧事可以和他兄弟一起办。张勇将捷报上奏给了皇帝，朱厚照十分高兴，立刻吩咐手下准备酒宴，晚上他要请张勇吃饭，当然了，刘瑾呢也要在一旁作陪。张勇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没有去找朱老大闲聊，却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静静坐在床上闭目养神，等待着夜晚的来临。今晚就是今晚，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股不祥的预感缠绕着刘瑾，他虽然文化不高，却是个聪明人，张勇早不来迟不来，偏偏今天来一定有问题，但他能干什么呢？向皇帝告状，还是派人暗算？刘瑾想了很久，对这两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准备，他相信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然后他自信十足地参加了晚宴，较量正式拉开序幕。晚宴开始，由朱厚照宣读嘉奖令，他表扬了张勇无私为国的精神，夸奖了他的显赫战功，当然他也不忘夸奖刘瑾先生的后勤工作做得好。两边夸完，话也说完了，开始干正事，吃饭。朱厚照只管喝酒，刘瑾心神不宁地看着张勇，张勇却不看他，只顾着低头大吃。不久，更为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众人歌舞升平，你来我往，很快就有人不省人事。张勇似乎情绪很高，也喝了很多酒，而刘瑾却滴酒不沾，他似乎对宴会没有任何兴趣，只是死死盯着张勇。宴会进行到深夜，朱厚照还没有尽兴，这位仁兄还要接着喝酒作乐，张勇似乎也很高兴，陪着朱厚照喝，刘瑾不喝酒却也不走，这正是他的策略，只要看住张勇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能暂时控制局势。但很快刘瑾就发现自己不能不走了，我明天还要去送葬啊，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是散不了了，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陪着二位兄弟玩通宵吧。于是他终于起身告辞，征得朱厚照的同意，刘瑾看着喝得烂醉的张勇，放心地离开了这里。但在走之前，他吩咐手下办了一件事情，加派兵力，全城宵禁，严禁任何部队调动。这就是刘瑾的万全之策，堵住张勇的嘴，看住张勇的兵，过两天就收拾张勇本人。可是刘瑾失算了，他不知道其实在这场混乱的酒宴上，张勇也一直暗中注视着他，因为在这个夜晚有一场真正的好戏，从他离开宴会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开演。张勇等待了很久，当他发现刘瑾不吃不喝，只是呆呆看着自己时，就已经明白了这位老兄的打算，今天跟你耗上了，那就耗吧，看看到底谁怕谁。在酒宴上行为失态的他，终于麻痹了刘瑾的神经。当他看见刘瑾走出大门后，那醉眼惺忪的神态立刻荡然无存，所有的智慧和勇气一瞬间都回到了他的身上，动手的机会到了。陛下，我有机密奏报。喝得七荤八素的朱厚照被这声大喊吓了一跳，他好奇地看着跪倒在地的张勇，打开了那封杨一清起草的文书。文书上的罪名大致包括企图谋反、私养武士、私藏兵器、激起兵变等等，反正是哪条死得快往哪条上靠。看见朱厚照认真地看着文书，跪在下边的张勇顿时感到一阵狂喜，如此罪名
还怕整不到你。可他等了很久，却一直没有任何回音。张勇纳闷地抬起头，发现那封文书已经被放在一旁，朱厚照的手中又端起了酒杯。朱厚照发现张勇看着自己，便笑了笑，说了几句话，也算给张勇一个答复。这是一个载入史书的答复，也是一个让张勇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答复。这件事情不去管他啦，改天再说啊，接着喝酒吧。事前呢，张勇已经对朱厚照的反应预想了很久，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等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答复。张勇怀疑自己听错了，可当他看见字斟字饮的朱厚照时，才确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处境。话已经说出口了，宫中到处都是刘瑾的耳目，明天一早这番话就会传到刘瑾的耳朵里，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所。怎么办？怎么办？张勇终于慌乱了，他浑身都开始颤抖。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想起了半个月前密谋时听到的那句话，绝不可后退，以死相争。都到这份上，拼了吧。他突然脱掉帽子，用力向朱厚照磕头，大声说道，今日一别，臣再也见不到皇上，请陛下保重。朱厚照终于收起了玩闹的面容，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你到底想说什么？刘瑾有罪？有何罪？夺取大明天下。好了，话已经说到头了，这就够了。然而张勇又一次吃惊了，因为他听到了这样一句回答，天下任他去夺。这下彻底完了，这世上竟然有如此没有心肝的人呢。张勇绝望了，一切看来已经不可挽回，一个连江山社稷都不放在心上的人，还有什么是不可割舍的呢？不，还有一样东西。霎时浑身所有的血液都冲进了张勇的大脑，有一个回答可以挽救所有的一切。天下归了刘瑾，陛下准备去哪里？朱厚照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这才意识到了一样自己绝不能不要的东西，性命。刘瑾夺了天下，自己要去哪里？能去哪里？玩了5年整日都没有正经的朱厚照终于现出了原形，他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杀气。去抓他，现在就去。其实那天晚上刘瑾并没有回家，他就近睡在了内侍房，为的也是能够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应对。应该说他的这一举措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起码方便了抓他的人。正当他睡得安稳之时，突然听见外边喧嚣一片，他立刻起身大声责问道，谁在吵闹？刘公公确实威风，外面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一个声音回答道，有旨意，刘瑾速接。刘瑾这才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开了门，然后他看见了面带笑容的张勇。第二天，权倾天下的刘瑾被抄家，共计抄出白银500多万两，奇珍异宝，文人书画不计其数，连朱厚照也闻讯特意赶来，一开眼界。但朱厚照并未因为刘瑾贪污的事实而愤怒，恰恰相反，过了一个晚上，他倒是有点同情刘瑾，毕竟这个人伺候了他这么久，又没有谋反的行动，就这么关进牢里，实在有点不够意思。于是他特意下令，给在牢中的刘瑾送几件衣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勇开始心中不安起来，万一刘瑾死于翻身，自己就完了。
可是只过

0: 天，他就彻底的放心了，因为有一个人如约前来拜会着他，李东阳。张勇总算知道了杨一清的厉害，他不但说动了自己，料定了皇帝的犹豫与对策，还安排了最后的杀招。李东阳办事很有效率，他告诉张勇，其实要解决刘瑾，方法十分简单。第二天呢，六部六科，13道御史，同时上书啊，众口一词弹劾刘瑾，罪名共计19条，内容包括贪污受贿、教育司法腐败、控制言论等等等等。瞬息之间，朱厚照的办公桌被铺天盖地的纸张淹没。更为致命的是，有关部门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重新审查着刘瑾的家，他们极其意外地发现了上千副盔甲武器。哎呀，上次是疏忽了。同时还发现，原来在刘瑾经常使用的一把扇子的背后，有暗藏的兵器。哎呀，上次也疏忽了。这么看来，刘瑾应该是一位绝世武林高手，随时准备亲自刺杀皇帝陛下，过一把荆轲的瘾。看着满桌的文书和罪状，还有那把扇子，朱厚照决断了所有的慈念。狗奴才，你真是要造反呐！可是刘瑾就是刘瑾，即使是到了如此地步，他还是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行动。刑部按照朱厚照的指示，召集众官会审。刘瑾上堂之后，不但不行礼，反而看着周围的官员们冷笑，突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人都是我推举的，现在竟然敢审我。这句话一出口，周围的官员们顿时鸦雀无声，连坐在堂上的刑部尚书都不敢出声。刘瑾这下来劲儿了，他轻蔑地看着周围的官员，又发出了一句狂言：满朝文武何人敢审我。刘瑾兄，以后说话前还是先想想的好啊。话音刚落呀，一个人就走了上来，站在刘瑾面前大吼一声：我敢。还没等刘瑾反应过来，他又一挥手，叫来两个手下：扇他耳光。刘瑾就这样结结实实地挨了两下，被打得眼冒金星，本来火冒三丈的他睁眼一看，立刻没了言语。因为这个人确实敢打他，此人名叫蔡震，官儿虽然不大，却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驸马。而且这位驸马等级实在太高，他的老婆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女儿，朱祁镇是朱厚照的曾祖父。朱厚照该怎么称呼老先生？这个辈分大家自己去算。这就没啥说的了。刘瑾收起了嚣张的势头，老老实实的被蔡震审了一回。经过会审啊，其实就蔡震一个人审，最后得出结论：刘瑾欲行不轨，谋反罪名成立。朱厚照批示处理意见，凌迟。刘瑾先生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以前有很多人骂他杀千刀的，现在终于实现了。据说还不止，因为凌迟的标准刀数是3000多刀，刘兄弟不但还了本，还付了利息。我一直认为凌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人道、最黑暗的刑法，但用在曾害的无数人家破人亡的刘瑾身上，我认为并不为过，因为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此后刘瑾的同党也一一得到清算，足智多谋的张彩先生也很不幸，陪着刘瑾先生去了阴曹地府，继续去当他的谋士，朝堂上下的刘党一扫而空。一个月后，杨一清被调入中央担任户部尚书，之后不久又接任吏部尚书，成为朝中的重量级人物。焦芳等人被赶出内阁，刘忠、梁楚 成为新的内阁大臣。经过殊死拼争，政治的力量终于占据了上风，大明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李东阳终于解脱了，他挨了太多的骂，受了太多的委屈，吃了太多的苦，等了太久太久。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所有的人都指责他的动摇，没有人理会他的痛苦。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李东阳完成了他的事业，实现了他的心愿，用一种合适的方式，与刘建和谢谦相比，他付出了更多，他的一切行为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李东阳，难为你了，真的难为你了。正德七年，李东阳申请退休，获得批准，他的位置由杨廷和接替。四年后，他于家乡安然去世，年七十。七十对于朱厚照而言，刘瑾先生是死是活倒也不怎么重要，只不过是换了个玩伴而已。找谁玩不是玩啊？之后不久，他就挑上了一个叫钱宁的人。关于这个人呢，我不说什么了。他身世不详，是一路拍马屁拍上来的，大家只要记住他是个坏人就行了。刘瑾是个老头子，除了百依百顺之外也没什么长处。钱宁可就不同了，他那时年纪还不老，能够紧跟时代潮流，什么新鲜就玩什么。在他的帮助下，朱厚照玩的是相当的厉害。野史上对这位仁兄的记载很多，也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这里就不多说了，毕竟此文是以正史为主体的，不敢随便误人子弟。而对于朱厚照兄这么一位有性格的兄弟，还是有必要把他的传奇事迹传扬一下的。以下事件大都为朱厚照先生的真人真事，请诸位批判吸收，慎勿模仿，出了事儿本人负不起责任呢。首先说说那个闻名中外的豹房，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产生类似儿童不宜之类的感觉。事实上啊，这个豹房也确实是有点儿童不宜。先说明豹房不是包房，而是朱厚照修的一座宫殿，就在西华门附近。这位老兄每天就泡在这里，所谓三千佳丽云集的后宫也不去。那么豹房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这位老兄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
2: 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也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青岛方向612公里的地方发生

还有石横高速南绛壁，还有羊角庄北站，北寨站双向关闭。沧州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各站口山东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秦唐高速双向关闭，其他各条高速管控两客一微车辆。张家口辖区因为有雨，京藏高速淮安到张家口南站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搀扶》。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70后，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苦乐年华》，阿虎推荐了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祝聪哥天天开心。好的，稍后来分享这些歌曲。

出每片叶子。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没出息是我们的网友一阳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清贫莫如繁华推荐了一首座位，稍后来分享。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麝香夫人》是我们的网友24岁的天空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你以为你是谁》。

0: 干到一个亿咱就退休，退休潇洒去。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假如我不再善良》。北京时间9:11，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我们的网友飞鸟推荐的一首《全是爱》。

0: 没房有车没车，那个算什么？
1: 每日每夜每天为了生活奔波，有你有爱就有。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5: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6: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5: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任丘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了提高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防空警报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确保在战时防空、平时防灾有效传递和发放警报信号，经市政府同意，7月7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统一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和信号区分为：10时0分至10时03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次；10时10分至10时13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次。10时20分至10时23分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望有关部门与单位搞好宣传，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6月15日。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好的，北京时间9:32，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亲爱的嫁给我》是我们的网友青春推荐的一首歌曲，网友亚飞推荐了一首《逍遥叹》，稍后来分享。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美美推荐的一首滴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麦浪，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桃子。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 Superstar 是我们的网友金子推荐的一首歌曲。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痛，推荐这首歌曲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漂亮的人。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情况，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嗯，那个什么，我这有一个冰箱，你看帮我买了，有人要不要？180升的一个。二百二十八升的，小鸭牌冰箱，基本上都是全新的，我买回来没怎么用，后来还得又买来一个大的，用了有几个月吧，现在在这儿先家里没地方，看有人要没有。
0: 您是要出售一台小鸭牌的冰箱，228升的，你刚刚用了几个月是吧？
1: 是是。
0: 嗯，好的，您的联系电话说一下。
1: 就这座机。
0: 2787635是吗？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台小鸭牌的冰箱，228升，刚刚用了几个月，联系电话是2787635，2787635。别停留。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买个拖拉机。要50马力左右的。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有卖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2: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配套的，有配套的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50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50尾号5047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怎么听不见说话？
0: 您听不到我说话吗？
1: 听不到，大点声。
0: 已经很大了，这位朋友，您
1: 我招个厨师。
0: 您招聘厨师是吗？
1: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以及公司？
1: 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我在说呀、啊，这位朋友，您有您
1: 雨龙湖大街招厨师。
0: 嗯。您直接说您的信息就可以。
1: 手机是150-330-7-55047。
0: 嗯，您招厨师的工资待遇是大概是多少呢？
1: 工资是面议吧。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6000上下吧。
0: 6000左右每个月。
1: 6000往上说吧。
0: 嗯，您是玉伦埔大街招聘厨师，工资大概是6000元以上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9150。
0: 嗯。
1: 307。
0: 嗯。
1: 55047。
0: 150-307-55047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玉伦埔大街招聘厨师，工资在6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0-307-55047，150-307-55047。

0: 是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四中这个小饭桌，招两个厨师。
1: 嗯。
2: 啊，月工资在5000左右。
1: 嗯。
2: 上22天，休8天。
1: 嗯。
2: 我的电话是176。9278。3518。
1: 176-9278-3518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小餐桌，招聘厨师，工资是5000元左右，上22天，休8天。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33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出售两台车床。
0: 嗯。
1: 接电就能干活，然后比废铁价高点就行。还有一台立式铣床，是三轴的。
0: 立式铣床是吗？
1: 对，立式铣床。
0: 嗯。
1: 桂林的。还有一台气泵。是大气泵，这个也便宜，出售。
0: 嗯。
1: 电话是133。6369-5089。
0: 133-6369-5089是吗？
1: 石门桥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想要出售车床，还有立式铣床三轴的，还有一个大气泵。联系电话是133-6369-5089，133-6369-5089。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刚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嗯，你说。
2: 招聘门卫，男性。
0: 嗯。
2: 57周岁以内。
0: 嗯。
2: 工资3500美元。
0: 嗯。
2: 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805。
0: 1583171805是吗？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男性，57岁以下，工资是3500，联系电话是1583171805，1583171805。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厂房出租。
0: 嗯。哪里？
1: 坐落在大石路后街经地段。2400平米的车间。价格免一，手机号这是本机号。
0: 13903179310，您是要出租大石路的厂房，车间是2400平米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

好的，刚刚那个朋友想要出租大石路的这个厂房，有2400平米的车间，联系电话是13903179310，1390317931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万达西街招保安，年龄在60岁左右，工资2400，管吃。嗯，电话是183-3070-9629。
0: 183-3070-962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万达金街招聘保安，要求60岁左右，工资是2400，管吃。联系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出租明珠小区的楼房，11厅6楼，拎包入住，水暖电齐全，那个租。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189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189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您好。
0: 嗯，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可以。
1: 招聘司机。
0: 嗯。
1: 要求男性。
0: 嗯。
1: 谁本儿。
0: 嗯。
1: 25到35岁。
0: 嗯。
1: 工资待遇底薪加提成4500到6500。
0: 嗯。
1: 地址在技校西侧。
0: 嗯。
1: 189-3170-1741。
0: 189-3170-174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不客气。好，刚刚是技校西侧的一个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25到35岁，有 C 本，工资是4500到6500。联系电话是189-3170-1741，189-3170-174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买个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上下的。
0: 嗯。
1: 最好是打桥，就是打车架的，配头油配到旋风机是最好。两个面议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谢谢。
0: 好，刚这朋友想要求购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的，最好是大车架的，这个带配套旋更机的更好。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151的朋友。
1: 哎，好嘞，接通了，好嘞。这个我租车啊，一个冬天作业的小四驱，25马力的啊。带后驱轴，带槽子，车况挺好，软板原漆，80斤吧。带这个跑子也行，不带跑子也行啊。给我找个看送小孩的事，别送小孩看孩子的个女士。要求啊是30岁的这样的，30多的也行，要干净利索的啊。每月工资啊5000块钱啊。联系电话151755185啊。
0: 151755718095，好的，好，再见。
1: 三周岁的孩子。三周岁的孩子。
0: 嗯，好的。
1: 我没时间看，我就忙，我找个人我看孩子。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农田作业的25马力的小拖拉机，带后驱轴和刨子。另外呢，想找一位看三周岁孩子的女士，要求30岁左右，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球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艺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0: 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继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蒲，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蒲。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蒲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蒲，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蒲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蒲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5: 王香蒲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扎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香蒲老师已经成为了马村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2: 王香蒲：
6: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2: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跳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7: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啊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2: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8: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2: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幻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
11: 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6: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7: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8: 太好了，
17: 太好了！
1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9: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0: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2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25: 分
26: 不分？
25: 分
26: 不分？
25: 一定要分！
26: 都说了我不分吗？
2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7: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27: 啊！
2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6: 呀，这么严重啊？
2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7: 哎，这就对了，
25: 分，今天必须分。
26: 啊？怎么还要分呢？
2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

0: 9888机。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连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英雄会的好汉打下金滴关，众人有了站脚之处，真不容易，这是第一站呢。大洋山的家眷全都接到城里安顿下，又因为结黄杠有钱呢，买战马打盔甲，这就给他们造反打定基础。秦琼来到金梯关说书的一句话，实际太难了。六党未温通，活秦

花刀帅。秦琼在胜利回到了军营会，在帅府设摆酒宴，大家开怀畅饮，说外边打扫战场啊，如何安民呐、啊？城头上砍掉大隋的旗，换上群英会的旗，不再重续。酒过三巡，徐茂公说：“众位弟兄，咱们自从出兵以来，到返山东，攻打金堤，事事顺利。可是，别以为打了两个胜仗，就忘了大隋朝的人马，立刻大兵压境啊！”人家是全国的兵力，我们只有这一个金堤关，这难处可就大了。程咬金扯着大嗓门喊：三哥呀，你别以为隋朝那么厉害，他们都是豆腐的，别的不说，就说老程我手中这把斧子，敢说打遍天下没人敢惹。想当初我老程结黄杠，徐茂公摆摆手：“哎，四弟，别净说结黄杠的事儿。那是杨林没来，要是杨林来了，你这黄杠能结得成吗？哎，你小看我。哎，徐三儿，你别替杨林吹胡。告诉你，就是杨林来了，我程咬金也照样砍他300斧子，你信不信？”徐茂公笑了笑：“好，我就看你砍他300斧子呢。”秦琼也说：“咬金兄弟啊，你们哥俩先别吵了，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吧。三弟，你看这被捉来的魏文通怎么处理呢？”徐茂公说：“这个人武艺高强，是杨林的爱将，处死太可惜了。收降不会投降怎么办呢？你等我想一想。”他们一直合到天光放亮才撤去残席，各自安歇，又歇兵两日。这天早上召集大家议事，他跟秦琼说：“二哥呀，我有办法处理韦文通了。”“啊，你有什么法？”“听说老杨林这个人脾气不好，太暴，他有70岁的人，我有一个主意，能把这个老贼气死。”“那你有什么主意能叫杨林气死？”“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你看怎么样？”大家一听拍手叫好，乐得前仰后合呀。“不过这事儿谁办去呢？”徐茂公说：“谁也办不出这事儿，就得叫程咬金。四弟，这件事儿你去办成不成？”程咬金咧着大嘴，晃着大脑壳：“我说徐三儿啊，你小子好事不派我，这种事儿你叫我去，真有你的。哎，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这就去，我正想看看这个魏文通长什么模样。”就这样，有人领着来到关押魏文通的地方，把门打开一看，魏文通法纪散乱，倒绑着二背。程咬金低头看了看：“嘿，你就是魏文通啊？”魏文通把法柳子啪往后一甩，程咬金一看，怪不得杨林喜欢他，魏文通长得白白净净的，方方正正的。“嗯，不错。你知道我谁吗？”“不知道。”“我叫程咬金呐，你就管我叫四爷就行了。反山东结黄杠都是我。你叫什么花刀帅？那你是没碰上你四爷我，要是碰上我，你那花刀帅就成了挨刀将了。老魏，我找你不问别的事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投降不投降我们英雄会？反不反杨广吧？”魏文通两眼一瞪，一晃脑袋：“降马，本帅既然被你们擒住，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不许你侮辱本帅。”哎呀！

头啊，你这是给脸不要脸呐，就你这号的，要投降也不要你呀，你不是不降吗？干脆你也就别提这个茬了。来吧，我今天给你捯饬捯饬，哎，你想不想杨林？嗯，怎讲？我把你收拾完了，给你送回去。说到这儿，他撸胳膊挽袖子，左手一摁魏文通的脑袋，右手挽住了魏文通磕下三绺黑须左边这绺，手指头一缠，嘿嘿，我看你也甭想了。本儿他一使劲儿，把魏文通左边这绺胡子全都给我拽掉了。魏文通压了一声，啊，你干什么？当时腮帮子出血了，干什么呢？长胡子干嘛呀？不好看，不美。我把胡子给你薅掉了，你看看你什么模样啊？伸右手一挽右边的胡子，本儿这绺也掉了。魏文通疼得哎呀一声，心想这用的什么刑啊？再看呢，魏文通只剩下中间这一绺了。老生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照着镜子像不像山羊？干脆一点都不要了。魏文通现在也认了，双眼一闭，只求一死，是一言不发。程咬金又拽住了魏文通中间这绺胡子，猛然一使劲儿，本儿他也给薅掉了。这回好，魏文通啊成了光秃秃的下巴了。老程一看，行了，来人呐，外边进来两个当兵的，四爷有何吩咐？去拿点胭脂粉和花来啊、哦！拿几件漂亮的好衣服来，我给他收拾收拾。不一会儿东西都拿齐了，程咬金用手指头蘸点颜色往魏文通脸上一通抹呀，红红的，黑黑的，嚯，赫赫有名隋唐时期的第八街好汉，转眼之间成了女人大美人了。早有人准备一套鲜亮的妇人衣服叫军兵给穿上，大花裤子也给套上了，又捆个紧紧的。魏文通能不喊吗？拼命喊呢、啊、找块布给魏文通把嘴给堵好了，咣当把门一锁，他净了净手，回到前面议事厅来见徐茂公。哎，三哥耶，你让我办的那件缺德事儿，我替你办完了，你接着办吧。嗯，四弟，办完了就是头功。侯俊基、尚怀忠二位贤弟，三哥，您找我们有什么吩咐啊？二位兄弟，你们两个乔装成赶车的老百姓，找辆大车，把魏文通装在车里，上边装上干草，别让魏文通露出来。然后啊，赶这辆车到潼关帅府的衙门前，就说是魏元帅叫送的。啊，军兵呢，一定给你们车钱。你们俩人接到钱，车也别要了，赶紧溜回来。听明白没？三哥，您放心吧，这事儿我们俩准能办好。两人换上了衣服，收拾利索出来了。单说徐茂公等人在金堤关等候消息，侯俊吉、尚怀忠找好了车辆，把魏文通放在车上，上边盖好了干草，赶车奔潼关。很快来到潼关，守门的军兵把他们喊住：哎，干什么的？站住，别往前走了。侯俊吉说：众位弟兄辛苦辛苦，刚才我们碰见魏元帅了，魏元帅追赶一个黄脸的大将，碰上我们拉着干草，他说他买了，叫我们给你们帅府送去。守门的兵丁一听，心说魏元帅真行啊，到什么时候还想着军中的事儿，二话没说放他们进关。两个人轰着车辆来到帅府门前，跟把门的兵丁又把方才的话说一遍。兵丁不敢怠慢，
拿出银两给了两个人，两个人一看

是时候了，趁军兵不注意溜之大吉。当兵的看不见赶车的，开始认为是出宫去了，也没在意，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回来，可就犯了疑心了。哎，送甘草怎么连车都不要了，马也不要了吗？这怎么回事呢？快快快快，把车轰进去，把甘草快卸下来，

0: 头发挽得高高的，插了一脑袋花啊，红袄绿裤子，以为是大美人呢。哎呦，怎么有个女的在这儿啊？看看看，找俩丫鬟来。魏文通不能说话，他心里明白，着急呀，心想哪有什么大美人啊，他吭哧吭哧瞪着眼睛要说话，有个当兵的眼睛尖，哎，等等，诸位，这车里绑这个不是女的，你看多眼熟，哎，是啊，是还穿着战靴呢，快快快，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魏文童干哕一阵，能说话了，军兵，是我，快给我松绑，哎呦，是魏元帅啊，哟，魏元帅，您脸上抹的什么呢？魏元帅，您胡子呢？哎呀，呸！不要多言。哎，是是是，大家憋着乐，把绳子给挑了。他噔噔噔往里走。魏文通这阵儿真是想要一头撞死，可又一想，杨林还不知道呢，我得跟老王爷说呀。此时杨林正在帅堂呢，跟几家太保说话呢。突然从外边进来个大美人，满脑袋的花，穿着大花袄，嗯，这谁？他刚想要问，这个大美人扑通就跪下，见着杨林嚎啕大哭，老王爷呀，可羞死我了，王家千岁，我不能活了。哟，听声音，这不是魏文童吗？哎，你是，哎呀，王爷呀，我正是魏文通啊。嗯，你不是追赶秦琼了吗？为何弄成这般模样？讲。魏文通一看杨林生气了，吓得不敢再哭了，抹了一把眼泪，对杨林说自己如何去追秦琼，怎么碰见了六伙人和他交战，最后来到了黄河上。我上了贼船，他们把船弄翻了，我被他们抓住了，又被程咬金羞辱的经过说了一遍。杨林听罢怒发冲冠，气得下巴磕下的胡子都支棱起来了，哎呀，气死我也，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呀，备马抬棒，我把那些降马是斩尽杀绝。他要替魏文通报仇。刚说完，杨林忽然哈哈大笑。不但是十二家太保，魏文通都懵了。王爷啊，卑职受辱，你应当怒气天凶，你怎么又笑起来呢？啊，哇，文通啊，这些响马把你擒住不杀你，把你打扮成大美人儿送到潼关，你知道他们是什么用意吗？
1: 王爷，
0: 卑职愚钝不知。哎，文通，那帮人知道我性如烈火，一看见你这样，加上我这么大年纪，准得气死。你一见，因为你气死本王，准得连休带扫也活不了。我要是现在带人前去，这个仗没法打，这些响马真是什么坏点子都想得出来呀。哼，我偏不上他们的当，我不生气。文通啊，你也不用羞恼，这不怪你，你一个人人单势孤，那些响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去换身衣服啊，下边摆点酒菜，咱爷俩啊吃点喝点，等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你给我点3000人马，我去收拾他们，给你报仇雪恨。魏文通听了，暗自佩服杨林的心胸。是啊，那杨林是久经大敌的老帅呀，姜是老的辣呀。魏文通冲着杨林磕了头，回到后边镜面换衣服。这回啊，魏文通这胡子要想长出来可就费了劲了。大太保薛亮问杨林：爹爹，您真的去金滴关

脚出响马吗？我们哥几个陪你一块儿去。杨林看看这十二个太保，哼，就你们这些啊，陪我喝酒还可以，要说打仗还不尽给我丢人吗？你别看响马人多，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你们在潼关等着，也省得去了给我丢人现眼。是是是，爹爹双棒天下无敌，哎，谁能比得了啊？我们不行。是啊是啊，不过您可要多小心。嗯，不大会儿的功夫，魏文通换完衣服，命人摆下酒宴，和杨林吃喝已毕。杨林带三千人马奔金堤关，魏文通和十二家太保都没去。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咱们再说徐茂公打发走了侯俊吉、尚怀忠哥几个，接着议论。程咬金说，三哥，你说杨林见着魏文通又该怎样呢？四弟啊，杨林心如烈火，一看魏文通如此受辱，那么大的元帅打扮成一个妇人，他不气死也气昏。魏文通见着杨林气恼，羞愧难当，没准儿就得抹脖子。呸，徐三儿，哎，要依我老程看呐，不见得。碰巧杨林一看魏文通那样，为给他报仇，就兴带兵来打我们。徐茂公还没言语，单雄信喊上了，杨林不来便罢，他要来，先叫他尝尝我丁丁狼牙棒的厉害。尤俊达、王伯党等人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就等杨林到来斗一斗靠山王。徐茂公说，众位弟兄，看见你们这样我心中高兴，你们要把杨林打败了，这隋朝江山咱们就算得到一半了。众英雄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只喝个一醉方休，才各自休息。转过天来，天光放亮，就听关城外号破连天，人还马炸，有人来报。启禀徐首领得知，靠山王杨林带领三千人攻打金堤关。哦，再探再报。徐茂公想，靠山王虽说上点年纪，还真懂得兵贵神速，忙派人叫来魏征、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众英雄一齐来到城头观望。但见金堤关外杨林已经扎下营盘。徐茂公说，众位弟兄，我们不都憋着劲儿斗杨林吗？老杨林来了，早饭过后他一定叫阵，咱们出去快饱餐战饭，准备迎敌。好了，众人从城上下来，各自准备，时间不太大，就听城外到咚咚咚咚咚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报，启禀徐首领，靠山王杨林叫阵，请令定夺。好，点齐三千兵马，众位弟兄随我出城交战。是啊，点炮。怎么，英雄会人也有炮？有啊，你别忘了，他们打济南的时候打开仓库，军中所用的东西他都带齐了，包括弩弓药箭也都带出来了，这就给他们造反奠定了基础。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陈平，三千人马鱼贯而出，到了疆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命令弓箭手射住阵脚，裂开阵势。众人戴思江闪目一瞧，哟，暗暗竖大拇哥呀，杨林确实是会领兵带队，对面军兵不多，军装号坎整齐，当中一员老将，身高过丈，虎背熊腰，紫微微一张脸，这张脸是红扑扑的，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是黑的少白的多，根根见肉，条条透风，头戴金冠，身挂

0: 金甲背背八杆护背旗，外罩黄罗征袍，胯下宝马良驹，怀抱一对囚龙双棒，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下了猛虎一样，二目烁烁放光。老杨林一看，英雄会人亮队了，告诉军兵把秦琼叫来跟我回话。哎，秦琼秦叔宝，王爷请你过来。秦琼听见没？听见了，假装听不着。程咬金说，二根人，你干爹叫你呢。去去去，谁干爹？哎，你不是干儿子吗？那是他自己承认，我不承认，叫你过去搭话呢。我不去。为什么？他明白老杨林想和他叙叙旧。杨林是这个意思，他把秦叔宝叫过来，从心里喜爱这员大将。我跟你说，你给我当干儿子，我保你荣华富贵，你想办法把英雄会的人给招安了，不就省着打了吗？秦琼一想，你对我虽然不薄，现在我们是对立仇敌，你跟我又有杀父之仇，咱们谈什么呢？不见面好，但有一点我得提醒大家，众位弟兄，你别看杨凌老了，可不好打。我秦琼一辈子不服人，我这双锏打遍天下无敌手，唯独在杨林的马前走不上三合。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5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有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7月6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二7月7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南风2级。周三7月8号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2级。

0: 吞噬。
1: 下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降雨西柏坡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保定辖区呢因降雨京港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京昆高速曲阳东曲阳南唐县管控两客一危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沿海高速昌黎南至南保沿线站口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档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陈楚生演唱的《荒岛站台》，他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清平没入繁华点播了一首范贵宾演唱的《我不该动情》，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炎热的天气下坚持露天工作的各位建筑工友们。

下面是一位朋友点播的一首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和《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味道》。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晴天》。

下面是来自追问推荐的一首西乌奇99号公路，答案在路上，自由在风里，祝我们永远热烈且勇敢。

下面是来自影子推荐的一首《山顶看日落》，和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慢慢》。我们首先来听《山顶看日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租电视台加四院的楼房，1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办公室3000店，随便其他，交通方便。有租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3项店和办公室是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出租忍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是600元。另外呢，在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定的本机号码，所以呢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同时呢，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点的地方，同时呢要确保您的信号是满格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也会更加的清楚。当然呢，在拨打电话的时候，请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收音机声音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买一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的，打着小底儿都行。最好是配套有发动机，价格便宜吧。我卖的电话联系：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窄本儿，25到35岁，工资待遇4500到6500，地址在技校西侧，189-3170-174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谢谢。
0: 不客气。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Saber 年龄25至35岁，薪资待遇每月4500至6500元，地址在绩效西侧，电话189-3170-1741 189-3170-1741。

0: 沉默。
1: 光球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大家呢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来得及记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不过要注意的呢是，上午听到的信息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因为呢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记录的，感谢大家的配合。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光启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1: 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
0: 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C 本，年龄25至35岁，薪资每月4500至6500元，地址在技校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
1: 我落落大，
0: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撤租仁秋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小三轮人当的那个，叫着卖了，他用不着了。我的电话是1522660-5326。
0: 嗯，出售一辆三轮车是吗？
1: 对对。
0: 嗯，大概几成新呢？
1: 就是全新，现在俩都有。
0: 全新的是吗？
1: 嗯，对。
0: 嗯，售价多少呢？
1: 就差不多的，我是600几买的，600块钱买的，那咱们这也赔个100-200的，我都买的，用气不着，
0: 嗯，
1: 这道不好走。
0: 嗯，您的电话是1522660-5326，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啊，好，再见。
2: 怎样我能陪你到？
0: 刚才这位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全新的三轮车，那么具体的情况和价格可以电话联系1522660-5326，1522660-5326。喂，你好。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仁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用钱买无用饰品。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 Saber， 年龄25至35岁，薪资每月4500至6500元。地址在技校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出售一辆全新的三轮车，电话152-2660-5326 152-2660-5326。

0: 心中变。
1: 撤租仁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租金每月600元，拎包入住。另外呢，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龄25至35岁，薪资4500至6500元，地址在绩效西侧，电话18931701741，18931701741。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出售啊一个车轮机，25码里的，单价70，带后驱轴啊，带跑的也可以啊，售价6000块钱吧。
0: 售价多少？
1: 跑的2000多块钱啊，跑的2000啊。
0: 您说一下您出售的这个25码力的拖拉机售价多少？
1: 就是7000-8000块钱吧。
0: 7000-8000块钱是吗？
1: 啊，对，两刨子啊，两刨机的刨子，25码力的啊。新进去，那个我另外找个看孩子小，看孩子是女士啊。看这小孩有3岁的小孩啊，我看着我从网上弄不过来，不光看孩子得了，联系电话15715-7180095啊。
0: 看孩子的女士，您说一下薪资方面。
1: 5000块钱，给5000啊。
0: 好的。
1: 那个还要3个孙子，最大的岁数不行，看不了啊。
0: 好的，
1: 最好不结婚的这样的，不要耽误的就是啊。
0: 最好什么？没结婚？
1: 那不要结婚的这，结婚那这耽误事儿，家有事儿就不耽误，看孩子是不是？那要未婚，要未婚的这样的啊。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他孩子老看着，也不行，我弄不过来啊。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有补充的了，都是要干净利索的啊。
0: 好的，记录了。再见。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5码力的拖拉机，带刨子，一共是7000-8000左右售价。另外呢，在招聘一名看孩子的女士，年龄呢要求30多岁，薪资每月5000元，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喂，你好。
2: 哎，你好。哎，我这是旁口的一个塑料制品厂，那个招这个男工十名。
0: 是哪儿？旁口是吗？
2: 旁口。
0: 招聘什么？
2: 男工十名。
0: 看
2: 机器，那个两把刀，那个中午管饭，年龄在25到45周岁。工资在7000到10000，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说电话是15-1222-1432。
0: 是在旁口招聘十名男工，主要工作内容是看机器是吗？
2: 对。
0: 这个薪资是7000到10000。
2: 对，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0: 好的，电话跟您确认一下，155-1222-1432，对吗？
2: 对。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旁口招聘男工十名，主要呢工作是看机器，年龄要求在25至45岁，计件工资7000至10000元，多劳多得，电话155-1222-1432，155-1222-1432。

好了，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
6: 火！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

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3: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7: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6: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一看王威现在着急了，居然向自己献策了，说您身为咱们滨州这一带最大的行政军事长官，您就有临机处置之权呢。朝廷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眼瞅着刘贼要打到晋阳城了，您再听朝廷指令，那得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呀？等朝廷指令来了，估计咱呢也被刘贼给打下来了。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为朝廷平贼，那也是亡命所归呀。唐公啊，您现在一定要负起责呀，您就临机决断吧，哪怕是做的好像有点不符合平常常规，那圣上也一定会谅解的。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我们也一力担保，大家是这一条绳上的嘛，不是，这话不好听吧，反正话糙理不糙，就这意思。如果朝廷怪罪，大家伙一起承担，绝对不让唐公独自揽责呀。今天这话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赞成，明公啊，唐公您就自传吧。对，唐公您就自传吧，我们都听您的。李渊一看，嘿嘿，王威啊，王威，你呀、啊、掉到我的钩中了，我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呀。李渊心中窃喜，转过脸来看高君雅。高君雅现在能说什么呀？刚刚游荡马邑败回来，高君雅现在那就如同惊弓之鸟似的，比王威呀他还害怕呀。赶紧的想着把咱晋阳城守护起来，能够打退刘武周突厥兵怎么着都行啊。前一阵子跟突厥交手，我打了败仗了，李渊差一点被送到江都，虽然皇上没有追究我，但是现在不同了，丢了汾阳宫，丢了楼烦郡，那哪知道皇上会不会动怒迁怒于我呀，翻脸无情，我们也吃罪不起呀。一瞅唐国公李渊瞅自己，赶紧抱拳呐，唐公啊，您乃国之贵气呀，您别忘了，您跟当今陛下那还是表兄弟啊，朝廷重臣呐，大家说的对呀、啊、要是等上报再请旨，恐怕拖延时日，只要现在能够平贼，唐公您就自行做主吧，我们都听您的。咱现在不是军队不够吗？赶快咱自行募兵。对对对，唐公啊，还是募兵要紧呢、啊、咱兵力不够，抵挡不住突厥呀、啊、抵挡不住刘贼呀、啊、自行募兵吧。大家伙说对不对？对对，我们赞成，自行募兵，自行募兵。李渊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嘿嘿，这可是由打你们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我说的。虽然心里都高兴，但是呢还得做出一副勉强从之的样子呀。哎，李渊叹了口气呀，好吧，既然如此，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下官只好勉为其难了。不过以后朝廷怪罪下来，两位副留使，你们可得给李渊我作证啊，可不是我要自行募兵的，是大家要求的，大家共同的主意，到那时别让圣上对我发脾气，要是降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呀。哎呀，唐公您放心，我们给你作证。好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李渊呢还好像下定多的决心似的，把脚一跺，那意思我豁出去了，其实乐坏了呀。马上任命王威任太原郡丞，与裴寂、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任命高君雅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守，监造军械。至于募兵嘛，

那这是重活呀，就由我牵个头吧。二郎啊，父亲，你帮着我打个下手吧。我让二郎帮着我，大家看怎么样啊？啊，二郎办事还是比较干练的。两位副流使有什么意见吗？没有，二郎挺好，二郎办事我们也放心呢。好，既然大家的想法一致，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抓紧募兵啊啊！募的兵越多越好，训练的越多越好啊。但是这个兵怎么募呢？咱说为了打刘武周，为了抵御突厥，大家觉得现在晋阳城老百姓能不能踊跃参军呢？他们会不会怕死啊？要是他们都不来报名参军，短时间内召集不来那么多兵士，那不也解不了禁火吗？所以两位副留守有没有什么对策呀？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怎么能够募兵募得又快又多又好啊？这王威瞅瞅高君雅，高君雅也望望王威，俩人又是把脑袋一拨楞。唐公，我们也没主意，咱就这么着呗。您要是有什么好主意，您尽管说，我们都听您的。对，我们都听您的呀。哎呀，这主意嘛，我刚才倒想了一个，但是这主意说出来，我可有掉头之罪呀。哎呀，唐公啊，事急矣，就别想那个了。我们说了，有什么罪过，大家一力承担。好，我这么琢磨的，如果咱就招兵，说让老百姓帮着咱守晋阳城，积极性不高啊，咱还得逼着老百姓啊。哦，那唐公，您的意思，咱抓壮丁去，把他们抓过来，谁不参军也不成。那更不成啊，虽然把他们抓来，心跟咱不在一起啊，哪还能帮着咱守着晋阳城啊？不成，那怎么办？我刚才想个主意啊，没说嘛，掉头之罪呀、啊。我就说呀，给他们个选择，既然大家说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让我全权处置，我既然善专，就多善专点吧，反正是个死。我就这么想的，干脆呀、啊、咱们假传圣旨怎么样啊？王威高俊雅一听，吓得把眼瞪大了。唐国，这话怎么说呀？怎么叫假传圣旨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发一道假文书，咱就说是皇上下文书了。说呢皇上要第四次攻打高句丽，扫地征兵啊，把这个言辞说重一点，让老百姓觉得只要是一去高句丽，有去无回。咱把这个布告先贴出去，然后紧接着咱再贴一份布告，就说咱们晋阳也在招兵，目的是抵御突厥，抵御刘贼。那应这个目，报名参军就可以免除应陛下之目去远征高句丽，二者让他们选。两位啊，那老百姓也不傻呀，肯定哭着喊着打破脑袋要报名参军保卫晋阳啊。到那时招来的兵一定是又精又好，战斗力还强啊，而且还快。不过这个主意啊，我说掉头之罪啊，这假传圣旨啊，所以呢大家伙得同意，尤其是两位副手，你们得同意啊，你们不同意我也不敢发这个命令啊。你们也同意，咱们呢就成了一条船上人了，未来朝廷怪罪，大家说了一起承担呢。两位啊，你们认为我这个主意可行不可行？可行咱今天就这么定了，事态太急了，赶快拿主意。你们要说不可行，那咱呢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征兵，那到底能够招募多少，什么时候能招募齐当，这就不好说了。两位啊，赶紧决定吧。李渊一问王维高君雅，这俩人当时一愣，这不太好吧，这就属于矫诏啊，这真

是掉头之罪呀！嗨，那些大将反了呀！我说伏留守啊，你看唐公都不怕，你们怕他何来呀？唐公说了，有什么事大家担着呀，现在保着晋阳城为上啊，晋阳城一被攻破，咱们玉石俱焚，一个也活不了啊，现在只能这么做了。我们赞成，我们赞成，赞成，赞成。两位伏留守赶紧表态，对，赶快表态呀，打到眼前头了。大家这么一催，这位这哎，王维高俊雅一跺脚啊，唐公啊，还是那句话，您呢，您就善专的，您怎么说怎么好。好，这咱可当着大家面说了啊，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哎，好好好好。李渊这高兴了，又进我的圈套了。那二郎啊，准备准备募兵。另外城池，我说高副手，你一定啊多加防守啊，啊哪个地方该修修该补补，千万别出疏漏啊。您放心，您放心。嗯嗯，不过呢，这个征兵喜令让谁草拟呢？啊，那我们找一个人草拟就行呗。哎，不不不，这个征兵喜令啊，事关重大呀，得按照皇帝的口吻，咱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矫诏啊，掉脑袋的罪呀。但大家既然逼到这一步上了，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征兵喜令一定要写的呀严肃，一定要写的真，这是一般人办不了啊。这么着吧，事情到这里了，咱整个晋阳城军民就得一条心呢，咱自己内部就得团结呀，能够用上的人才全得给他用上啊，不能浪费一个。两位副留守，你们说对吗？对呀，汤公所言极是。嗯，既然如此，我看这么着吧，晋阳县令刘文静，那不是因为李密之事受连坐入了大狱了吗？啊，其实大家也知道跟他没啥关系。刘文静为晋阳县令多年呐，对晋阳谁也没他熟悉呀，对老百姓那他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啊，而且熟悉咱们当地的豪杰。现在紧急啊，两位副留守也说了，我有这个变异处置之权，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这刘文静放出来行不行啊，先让他帮帮忙，让他戴罪立功，协助办理募兵之事，如果办得好了，我牵个头，大家一起联名上表，请求圣上将其赦免，如果办不好，杀他个二罪归一，那也杀他个心服口服啊。非常时期啊，能用就用吧，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喂，这王威看看高俊雅，高俊雅瞅瞅王威，这俩人觉得把刘文静放出来这玩意儿有点这个啊，但是又一琢磨，李渊说的也对呀，刘文静那是晋阳县令啊，对晋阳太熟悉了，现在晋阳城危在旦夕，那就得把他放出来，能够帮我们忙啊，先放了吧，放出来晋阳保住，到那个时候再说呀，再找他一招之错，重新把他掐尖入狱，卸磨杀驴，那这还不简单吗？啊，这事我们常办呢，对不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在晋阳，他就跑不了。再加上唐公李渊现在已然把这话给提出来了，我们如果拒绝这个小小要求，唐公李渊人家撂耙子不干了，这晋阳就保不住了。得了得了，这是小事儿。王威、高俊雅都点头了，一切听唐公决断。我们说了，我们以唐公马首是瞻。好，既然如此啊，来啊，从大牢里把那刘文静给我提出来啊，好好的让他戴罪立功，告诉他晚上不许睡觉，马上招兵募兵，草拟文稿，明白吧？明白。孩儿，我现在就去大牢提他。李世民差点被乐喷了，心说我爹呀、啊、演戏还成，嘿嘿，你看看这好家伙，跟真事儿似的。哎呀，王军、高俊雅呀，你们两个糊涂蛋呐！其实刘文静我早

早放出来了，就在后院呢。我出去一趟，转一圈，我就把他给拎来。李渊等于演这一场戏，让刘文静合法的公开行动了。那刘文静马上按照李渊的授意，假借圣旨名义发了一道文告，这就叫做矫诏啊，征发太原、河西、马邑、雁门、楼烦诸郡百姓，凡年龄在15岁以上、50岁以下者男丁，扫地为兵，年底之前到涿郡集合，再度四征高句丽。草拟完文稿之后，交给唐公李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三个人这么一看，李渊说怎么样啊？让这刘兆仁写，写对了吧？这是个大才呀！你看，写的跟王令一模一样啊，好不严肃啊！王威、高君雅一点头啊，确实写的言辞犀利呀。好家伙，这我们要不知道内情啊，就拿到这份文告，我们一看，脊梁骨我们都发胀，都发麻呀！这贴出去，老百姓还不炸了呀？炸了就炸了吧，要的就这个结果呀！两位没有意见，马上晋阳城各门张贴，不但城门附近呢，晋阳城闹市区那些酒店茶肆都给我贴一张啊，让晋阳城老百姓世人皆知。另外贴出去，晋阳城周边郡县全给我贴出去，一天之内必须让晋阳、滨州一带百姓都知道皇帝要打高句丽了，快贴出去，贴出去！是是是，赶紧召集文书，抄写了几百份啊！啪啪啪啪啪啪，整个滨州全贴满了呀！哎呦，这下好啊！文告一贴出去，老百姓炸了锅了。什么？这皇帝又要征兵攻打高丽？15岁以上的、50岁以下的男丁全都得被征召啊，都得限期赶奔涿郡的。哎呦我的天哪，这皇帝老儿是疯了吧？他要干嘛呀？一次又一次的征伐高句丽，这除了让我们老百姓白白送死，有什么好处啊？哎呦，是啊是啊，那大娘大婶子呀，一个个全掉泪了。男人们都去当兵了，这地谁来种啊？家里头只剩下老幼病残、孤儿寡母，那还不得伸着脖子等死啊？哎，这昏君呐，不给咱老百姓活路，咱也别让他安生，干脆呀，咱都拉杆子上山反了得了。呦呦呦，这话可不能说，不能说什么呀？现在天底下反王还少吗？不行，我就投瓦岗军去。对，投瓦岗军，听说呀，还能有饭吃。哎呀，那在什么地方啊？由咱这太原、晋阳跑到瓦岗那边，中间搁着好多州郡的，过不去呀。哎呦，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老百姓炸了锅了，有的男壮丽呀，赶紧的回家收拾行囊，怎么的，准备逃离滨州啊！哎呦，当天晚上啊，妻儿哭喊，父母哀嚎啊，好不凄惨，整座滨州那都在悲哀之中啊。就李渊在那偷着乐，怎么要的就是这个反应。一看这个气氛酿造足了，好，赶紧吩咐明天一早把第二份募兵文告也给我贴出去，赶紧贴。怎么呢？贴晚了人跑了，兵将募不过来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老百姓刚起床，有的那男丁啊，刚刚把这包裹往肩膀头上那么一扛，跟妻儿老小洒泪分别，要背井离乡逃往其他地方的，突然间有人说了，要贴布告啦，晋阳唐公爷募兵啦，谁参加这个军队，谁就不用再去辽东啦。啊啊不，好嘛，这老百姓啊，赶紧的又把包裹往家一扔，嘟嘟嘟嘟嘟，全跑出去了。一看留守府贴的文告，也是募兵啊，说现在

0: 刘贼刘武周打下咱们的马邑城，拿下了楼烦郡汾阳宫，旗势嚣张啊！他背靠着突厥，想要夺咱们晋阳。那突厥贼残暴无比啊，如果把咱晋阳攻破，一定是玉石俱焚，没有一个好下场啊！男人难免全部杀死，女人难免给他们当奴隶呀。所以为保晋阳城，唐公决定啊，誓与晋阳共存亡，带兵守护晋阳啊。但现在晋阳城中兵将短缺，唐公发下文告向兵州募兵，凡15岁以上者、50岁以下者男丁尽可前来应募，应募者可免征辽东之役。也就是说呀，在这里留着守家乡，就可以不去辽东去送死，大家选择吧，反正二选一呀。哎呦，并州老百姓一看呢，那还用选呢？谁不愿意就近保乡卫土啊？在晋阳离家近呢，那平常还能回家看看家呢，妻儿老小还能够往前线送饭呢。好，到辽东去，死在辽东，尸骨无存呢。再者说了，到辽东打仗，我们可听说了，那长官可狠呐，对当兵的那就跟对待囚徒一样啊，非打即骂，克扣粮饷，还吃不饱饭呢。但在晋阳，跟着唐公，甭说饭了，都得有肉吃啊！人家李氏父子那对我们老百姓可好了，肯定不会难为我们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反正都打仗，何必跑那么远呢？咱就保家卫土了，咱就在家乡门口打仗了。说为什么不跑啊？谁愿意跑啊？但有一线生机，谁也不愿背井离乡啊！所以这些人呢，扔下包袱，全拥到晋阳募兵处，争先恐后报名啊，都发生了踩踏事件了，都踩上好几个，怎么的，都想着赶紧报啊，人家别再有名额限制，万一人家只收100个人呢，那这后面人还得争辽东啊，不行，我愿意，我政治合格，我身强体壮，我会武艺，我吃的少，那吃的少都成优势了，纷纷投效李渊军中啊。没出几日，是募兵数万呢、啊。李渊高兴坏了呀，这都是我造反的资本呢、啊。可王威、高君雅开始啊挺乐呵，你看这么多兵太好了。但是观察两天，哎呦，王威、高君雅背后一合计，不对。李渊这给我们下了套了，我们中了计了，李渊这是要造反呐！哎呦，别等李渊造反了，咱们干脆先下手把李渊拿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6: 010

0: 01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国公李渊，晋阳城中募兵啊！哎呦，这并州老百姓是踊跃参军呐、啊。没过多久，募兵数万呢、啊。尤其那募兵场上，人头窜动，热闹非凡呐、啊。那也不知道是因为李渊募兵的问题，还是说并州防守加强的问题。哎，募兵这些时日啊，那刘武周没有任何动弹，相反，刘武周的兵有些地方还撤出去了呢。这样一来呢，并州一带的局势就变得稍微的缓和起来了，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一缓和，这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这俩人呢，就有点缓过劲来了。一瞅李渊这募兵哗哗的，怎么那么多人呢？一个个的好像争前恐后啊！咱俩人前去看看去。王威、高君雅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募兵场上，一看这里乌泱泱的，李世民忙个不亦乐乎啊，来回的组织秩序呀、啊，引导疏散呢、啊，督促募兵啊。不光李世民，李世民手下什么刘洪基呀、长孙顺德呀、刘文静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在这帮忙啊。王位高君雅背着手贴着墙根干嘛，他想过来偷看偷看，没想那么大动静，这么一看呢，哎呀，这两个人倒吸一口凉气呀、啊，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露出畏惧之色呀。李世民正在那指挥呢，抬眼正好看到王威、高君雅，李世民眼珠一转，赶紧的走上前去呀、啊，拱手施礼。哎呀，两位副留守，两位侍书啊，李世民得喊声好听的呀，你们两位怎么到此来了呢？怎么不先让人通禀一声啊？这里太乱了，知道两位副留守前来，我怎么着也得派兵啊，给维持维持秩序，给戒严一番呢，得保证侍书的安全呢。哎，王威、高君雅一边还礼，一边呢，好像很随便的说：“二郎过于紧张了，也没什么，我们呢就是顺路过来看看。你接着忙，接着忙，忙你的啊，甭管我们，我们就是随便走走啊。”哎呀，这形势好啊，很积极嘛，是是是，现在呀，募兵形势大好，并州老百姓听说要保乡卫土，那报名参军积极性甚高啊。嗯嗯，挺好挺好挺好。俩人说着，这眼光就放到了长孙顺德身上。二郎啊，这位是啊，李世民呢用眼光稍微那么一瞟，好像啊没有太在意。这位啊是小侄戚家的亲戚，刚来啊，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啊也没有时间过问，没办法呀，只好把他们都拉过来救救急呀。哦，高君雅意味深长的打量了一阵子，好，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忙吧，唐公抽不开身呐，二郎啊，这募兵怎么样，全靠你的眼光和辛劳了，多多的劳累了啊。忙，这俩人说着话皮笑肉不笑，又在这里转悠一圈，最后来到花名册那个地方，翻了翻花名册一看呢，好家伙，这登记在册的已达数万呢。俩人不由得张大嘴了，心说什么原因让这次募兵如此迅速啊。哎呀，俩人呢偷偷看了一眼，然后背着手又走出募兵场，一直回到住处啊。 俩人往厅上这么一坐，有家奴给俩人奉上香茶。这王威看看高君雅，兄弟，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呀？啊，你我募兵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火爆的场面呢。你看看这才几天呢，居然募到数万余人呢，看他们的样子，一个兴冲冲的，像过来领干饷的似的。嘿，高君雅呀，也用手一拍桌子，是没想到啊，如此的迅速。你看李家二郎，意气风发呀，好像这不是给朝廷募兵，倒是给他们老李家募兵啊。哎，我说哥，咱俩是不是被那李渊给耍了？咱中了李渊的计了，钻进了李渊的套子里了呢？哎，
3: 我看也是啊。
2: 就说李渊这两天募的兵，那足以担当太原一带防守之任了。而且看那刘武周，这最近好像也没有打算攻打太原呢。就连周边的老百姓都安稳了很多呀。那这李渊为什么还这么火急火燎的募兵啊？哎，他要干嘛呀？我看呢，咱们是不是建议这个李渊让他停止募兵？如果他停止了，还则罢了啊。如果他要是不从，咱就得马上把这种情况上奏圣上啊，请圣上定夺呀。我总觉得李渊现在呀，居心不良，不知道背地在搞什么。高君雅脸色铁青啊，在那里思夺半晌，突然间啪啪啪一拍手，由打门外呀走进一人，两位大人，我让你去打探的那长孙顺德还有那窦从他们的底细都查清楚了吗？啊，正要禀告副留守，都查清楚了。长孙顺德曾经任职京城禁军右勋尉，大业十年，圣上第三次亲征高句丽，他逃避兵役，后来就投奔了留守大人。这个人呢，乃是二公子李世民的七叔，所以呢，极受留守大人信用，被李渊任命为义兵左路统军呢。高君雅看了看王威，看见没，就是今天咱俩问的那个人呐，那李世民还含糊其辞啊，只说是他妻子的娘家人，别的什么都不说。闹了半天呢，原来是一个逃兵啊，这是犯大罪之人呢。那窦从呢，窦从曾经任禁军左亲卫，也是因为逃避辽东之役逃奔太原，这个人乃留守大人正式夫人窦氏的从弟，留守大人屈意维护，任命其为义兵右路统军呢。怎么样？怎么样啊？啊，嘿嘿，哎呀，这俩人呢，都是违背朝廷律令，身犯死罪之人呢。没想到都被李渊收拢麾下，给他在这里募兵啊。这还了得呀，这李渊公然招纳亡命，大家重用，是何居心呢？哼，王威说李渊老贼这么做，那已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长孙顺德、窦从等人奉命从征，却临阵脱逃，其罪当斩，焉能把他们认为统兵将领啊？伍思凯何在？在。伍思凯谁呀？咱说了，伍士约呀。伍士约一直跟着王威、高君雅呢，赶紧转过身子插手施礼，副留守，伍思凯，刚才听到没有？那唐公李渊居然留守亡命，这还了得呀？你赶紧带人想方设法把这两个人给我逮捕法办啊。伍士约吓了一跳啊，心说什么啊？让我带人去抓长孙顺德，抓那窦从， 一个是李世民的七叔，一个是李渊。

那小舅子，我能抓吗？哎呀，王维、高君雅呀，你们俩现在还糊涂啊？你就看不清形势啊！本来这并州大部分兵马都是在人家唐公掌握之中，现在人家唐公又已经招募了数万之众啊！你们两位那不过是形同虚设呀！啊，拿我当枪使，我去逮捕长孙顺德窦从，那不是我明着要跟唐公为敌，自寻死路吗？哎呦，我哪能干这事儿啊？吴世约心说话，事情发展到今天，我算看明白了，我这个鸡蛋呢，不能放在你们篮子里了，你们够呛了，我得把所有鸡蛋全放在唐公那里。所以吴世约呀，赶紧一拱手，两位留守大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是令人钦佩呀。不过呢，长孙顺德这几个人那都是唐公府上的宾客呀，如果咱们逮捕他们，那不是公然要跟唐公撕破脸吗？如果唐公震怒，只怕与两位大人那也十分不利呀。所以呢，以属下愚见，此事啊还得从长记忆呀。王维摆摆手，贤弟呀，你先别忙，伍思凯说的对呀，不能够操之过急呀。现在唐公手下兵士太多了，如果咱们现在跟唐公公然翻脸，那无疑以卵击石啊，不得不慎，还是从长计议的好啊。王威一说这话，高君雅不言语了，伍世约在旁边也不吭声了，一时之间这整个大厅安静下来，大家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大概得安静了有5分钟，高君雅又开口了，大哥，我看我等还是先去那留守府探探动静。咱们就说呀，现在这兵马已然集结不少了，咱们恳请留守大人带领兵马主动出击，去讨伐刘武周，收复失地，看看这李渊反应如何，然后咱们也在相机行事啊。王威一点头，也好啊。于是两人呢，草草吃了一口午饭，下午时分，俩人结伴又奔李渊府上去了。现在李渊正在书房内跟二儿子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商议事情。王威、高君雅由打募兵场回府，这后脚二郎李世民跟刘文静就来面见李渊呢，在这里吃完午饭之后，在书房当中跟父亲相商，李世民就说了，上午王威、高君雅来到募兵场了，看这俩小子贼头蛤蟆眼的，看来呀已经对咱们募兵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了，另外呢用眼睛老是偷瞄长孙顺德和窦从等人，还试探性的问我这些人是什么人，被孩儿我呀给搪塞过去了。但由他们的眼神，孩儿我能看得出他们很可能在背后正在暗中调查长孙顺德、窦从等人呢。父亲呢，看来这俩人已然有些知晓了，咱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拖了。孩儿看现在募兵已达数万，再加上咱们太原原有的兵将，足可以举起大旗呀。正好眼下那瓦岗军的西魏王李密被同旗镇牵扯在东岭关，还无暇进攻东都洛阳，一旦这同旗镇被他打破，下一步他肯定要进取东都啊。如果等他夺得东都，我等再要争雄天下，只怕到那时啊已经失去先机了。父亲呢，您不能再犹豫了，请父亲速速下令举起一旗吧。李世民着急呀，恨不能都贴自己父亲脸上。李渊看着眼前这位爱子李世民意气风发，恨不能马上拔剑而起扫平四海的急切模样，李渊呢是一半欣赏一半怜惜呀。

0: 心说话，小子呀，你呀到底还是嫩了点儿，你哪能洞悉为父的一片苦心深意呀？李纨呢一向心机深沉，他不愿意在儿子和下属面前完全暴露自己内心。民间的种种传言跟几个月来的深思熟虑精心谋划，那已经激起了这位唐国公封疆大吏的万丈雄心了。李渊渐渐感到啊，自己正是那个藏在渊中的乾隆，时机一成熟，一朝风从云随，那必将飞龙在天呐。可现在呢，自己还是潜龙在渊呐。既然潜龙在渊，那当然就得有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呀。所以看着儿子急切的面庞，李渊呢仍然是那样不急不躁，面沉似水呀。李世民干着急呀，用眼睛看了看旁边刘文静，那意思你别瞧着呀，你也赶紧的敲边鼓啊。刘文静手捻虚然琢磨了一下子，刘文静突然间呢眼前一亮，大人，莫非您现在是在等西京兵马东调否？李渊一听这话，李渊倒吸一口凉气呀，往后退半步打量了一下刘文静，嘿嘿，赵人真是有才呀，料事如神，知我心也。话虽如此啊，但是李渊心里头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咱说了，连李渊要神龙见首不见尾，要保留那几分神秘，哎，偏偏你刘文静天天的在这里充能耐梗，天天的耍小聪明，把我心里所思所想你全都看透了。哎呀，为人主者谁愿意被下属看透啊，在别人面前摆出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那才能够驾驭他人呐。可惜啊，这刘文静虽然有谋略，但是看不破这一层领导心理学呀。就这种小聪明，未来才给他带来了杀身大祸呀。当然了，那是后文书的事儿了，现在这么一说给点破了。那李世民何等聪明啊，哎呦，马上恍然大悟啊，啊，原来父亲迟迟不发是要静待契机，以顺天之理弃人之情。哎呀，父亲慎重之心世民今时方得体悟啊。哎呀，回想自己浅见于时梦浪之行，惭愧惭愧呀。二郎果然有悟性的啊。李渊呢甚感欣慰，乘机还得点拨孩子呀。是啊，大丈夫处事得机而动，当有一番作为，行事以顺天时为第一要义呀。如果时机恰当，事半功倍，时机不当则事倍功半，甚至可能招致祸端呢。所以为父才一个劲地告诫二郎你，凡事不要操之过急，要耐得住寂寞，要慢慢地等，从长计议。孩儿谨遵父亲教诲。赵人说的不错呀。那长安守军我估计到现在至少还得有15-16万以上啊，而我等招纳之一兵与太原原有之守军拢共不过4-5万人啊。所以啊，最好是等待朝廷把西京兵马东调以解洛阳之急，如此则长安空虚呀。你不刚才说了吗，那李密被同济镇拖在了东岭关，还无暇去围攻洛阳，那这么一来朝廷自然也不会把长安兵将往洛阳上调动。但同济镇一附近我看他也撑不多久啊，也就是近日 这铜旗阵就可被打破呀。那到那时，李密一定挥师去围东都，朝廷啊自然一着急也会由打大兴城调兵东援洛阳。这样一来，那长安就空虚了。另外，你大哥、你姐姐、你姐夫、你三兄弟到现在还没回来，甚至一点音讯都没有，所以呢还得等一等啊。几个人正在说着呢，侍卫进来禀报，启禀唐公，王大人、高大人两位副留守到。
1: 哦，
0: 李世民一听马上演戏呀、啊、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冲着李渊一拱手，父亲，李密那厮真是无父无君的反贼，我誓与之不共戴天，我李家世受皇恩，正当为朝廷效命，烦请父亲大人上书朝廷，市民愿提一支太原劲旅驰援东岭关，踏平瓦岗山。说这话的时候啊，正好王威、高君雅两个人走到门口啊，一听到李世民在里头慷慨陈词，这王威一乐呀，哈哈哈哈，二郎果然豪气干云呐。不过呢，武王在东岭关一带屯有重兵，那铜旗阵更不是容易破的。李密贼众虽多，但无非就是一些流民草寇、乌合之众而已。我看一时半刻他也得不了便宜呀。我等职责当以守卫太原，驱逐刘武周反贼，夺回汾阳宫、楼烦郡、马邑为先呐、啊。切不可轻离晋阳啊。李世民一看，哎呀，两位师叔来了，我也知道不可轻离晋阳，不过看到李密如此猖獗，我等为臣民者，上不能替君父分忧，下不能为民众解难，心里不安呐、啊。哎，难得二郎有如此忠心志气呀、啊、只要你们父子尽心辅保大隋，秉庇北方，两京便可无忧，毛贼不足为虑，终可剿灭呀。李渊呢心说，行，我这二儿子演起戏来呀、啊、比我还真呐。苦笑一声，哎呀，二郎年少气盛，两位副留使不要见怪呀。两位副留使所言极是啊，如今我等当务之急还是要防备刘武周和突厥进袭太原，招募的新兵还需要加紧训练呢。高君雅赶紧的对李渊一躬啊，属下跟王大人前来，正是要请留守大人示下，何时可发兵讨伐五州反贼，夺回汾阳宫啊。李渊一听这话茬，就知道这两人呢已经对自己起疑心了。李渊心说话，看来呀、啊，你们两个终是我李渊的心腹大患，我要想举起义旗得先除掉你们俩。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7。
2: 公益广告时间。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

0: 2223643 151-7570-9887。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7月7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7月8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9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7月10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明天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

0: 静婷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

0: 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沈丽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9: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0: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1: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1: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8: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8: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 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

0: 即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4: 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口。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7月7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7月8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7月9号周四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7月10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7月11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还有就是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本期节目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静谧时光给小南在微信上推荐过来的一篇文章，盛夏执笔度人间烟火，许岁月温柔。小南读完之后很有感触，也希望和收音机旁的您一同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共鸣。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恰逢盛夏，风物正好，我总想落笔写些什么，写给流年，写给独处，写给一路走来漂泊至今的自己。我先写异乡街头的灯火，一城夜色次第亮起，万千灯火铺满长街，照亮晚归的路，照亮来往的行人，唯独照不亮异乡人心底隐藏的孤凉。从前身着白衣守在病房，日日见证人间别离和身不由己，那个时候总以为生死才是最大的孤单，直到脱下工装独自奔赴他乡，才读懂漫漫长夜孤身一人的落寞。无数个加班到深夜的时刻，我独行在这座繁华的城池，望着一扇扇暖光摇曳的窗，悄悄揣测窗内的烟火日常，是家人围坐闲谈，是挚友笑语相伴，是爱人依偎温存，那些触手可及的温暖于我而言近在咫尺，却远隔山海。可这满城的灯火温柔陪我熬过了无数难熬的夜晚，静静伴我走过岁月归途，他们是异乡最沉默的知己，是我扎根这座陌生城市最真切的存在佐证。我再来写人间来去的匆匆人流，地铁站川流不息，行人步履仓皇，每个人都奔赴专属前路，每个人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提包奔波的中年人肩头扛着生活的重担，藏着家人三餐四季的期许。戴耳机独行的姑娘眼底藏着未遇的心事，悄悄消化着情绪和遗憾。缓步慢行的老者步履从容，奔赴一场温柔的惦念。我们皆是人海浮沉，平凡渺小，微不足道，可正是这千千万万奔波的普通人，以烟火日常拼凑出这世间最滚烫的温度。

盛夏漫长，俗世匆忙，我更想为自己守一方清闲岁月。闲暇时光可煮一壶清茶，伴一卷闲书度世。柔光穿透薄纱窗帘，碎金落满纸页，字字句句都浸着温柔的暖意。不必执着深奥典籍世俗功利，随心翻阅散文诗章，那些熟悉多年的文字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轻轻抚慰奔波疲惫的心灵。夜色沉静，可守一盏孤灯，吟几句风月闲诗，万籁俱静之时，触摸李白的潇洒，易安的温婉，苏轼的豁达，跨越千年的笔墨风骨与静谧深夜，和我的心事遥遥相融，治愈所有辗转和茫然。于炎炎酷暑中度人间烟火，于光影流转里品世事冷暖。岁岁夏景如故，晚风骄阳，繁花从未缺席，盛夏从不止于热烈的喧嚣，更擅长温柔自愈。它包容人间的狼狈，安抚伤痕的心灵，唤醒心底未凉的热爱和期许。你看，烈日下躬身劳作的世人，汗水亲厚衣衫，依旧眉眼向阳，步履不停。他们深知所有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付出皆有回甘，于平凡耕耘中检视欢喜，于奋力奔赴中体悟人生价值。历经风雨，踏过坎坷，愈发觉得纵然世事辛苦，人间依旧值得。值得为一阵不期而遇的晚风驻足，为一场猝不及防的下雨动容，值得遥遥惦念故乡明月，为一场灯火坚守异乡岁月，更值得在庸常琐碎的日子里慢慢找寻，好好珍藏属于自己的微光和温柔。夏日悠长，岁月缓缓，生活的故事从未落幕。往后余生，愿我们不负盛夏风光，不负人间烟火，认真生活，温柔热爱，慢慢沉淀，一字一句，一笔一画，从容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执着白云是否？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静谧时光》这位热心听友给小南转过来的一篇文章，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的确，在人生的岁月路上，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内容，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收获。我相信在这恰逢盛夏风物正好之时，每个人的心里总有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农民工的听友给小南的留言说，流年似水，往事如烟，岁月中那一抹浅然，在六月的繁华和喧嚣中留住或浓或浅的印记，一川云月，清味心海波澜，一轮朝霞，托举毕生暖意。七月份了，我们都在追逐远方的浩瀚，错别了脚下的烟火寻常。每个人的生活中有些失落，还有更多的美好，人海里有无数的冷漠，也有更多的深情。千扯彼岸，辗转于心，一程山水，一路芳华，一篇心语，一杯馨香，静默相伴，无言也深情。就把流年泡成一壶茶。一位署名叫就是你的听友，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在这时光长河里，愿我们被流年温柔以待，依然温暖如初。谢谢你的留言。一位听友署名叫我给自己留言这样的写道，在自己的时区里缓缓走过，不必再追赶旁人的节奏，晨间水沸，晚带星浓，我已不必再为世俗的声音逐一场梦。我们的世界允许春光迟晚，允许

0: 薄雾缓散，也允许冰封的舟船渐渐到达彼岸。人生如是，且惜今时，愿我们内心绚烂，始终做自己的山川湖海，一步有一步的风景，愿我们内心丰盈如山青。写得真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留言，也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1: 月光洒落，夜色微凉。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我把思念告诉风》和《半梦半醒》。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工业根基。今年前五个月，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
2: 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打卡南运河沧州段，感受水清岸绿、千年古运河涌动的新活力。
3: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2: 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3: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华北黄淮高温天气缩减。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加速走向全球。
3: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省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到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在石家庄鹿泉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君鼎科技园发展势头向好。今年园区持续精准招商，又从京津、江浙等地引进10家科技型企业落地入驻。目前园区集聚190多家市场主体，围绕精密制造、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构建起上下游。

0: 协同的产业链集群。君鼎科技原常务总经理高翠，
1: 入驻企业呢，大多数是以这种智能制造类的企业为主，所以我们的电力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从月度呢是十几万，到现在每个月100多万度电的这种应用呢，所以必须要有电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更稳步的发展。
0: 聚焦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我省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走访帮扶精准服务。针对君鼎科技园的用电需求，当地供电部门全面推行用电报装增容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需通过网上国网 APP 线上提交申请，后台即可完成并联审批，线上流转，云端验收。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谢小刚，
2: 我们电力系统跟那个政府也实现了一个联通，只要是客户将这个统一信用码这个输进去以后，我们就会自动调集他的营业执照，还有这个不动产证，客户不用跑腿，我们是全程帮办。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强化电力、金融、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保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凸显。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稳步增长，其中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表现亮眼，增速达7.1%，高于全省工业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中小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个百分点，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那么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精准落地，协同发力，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尤其是两重两新相关政策对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了强力拉动，有力保证了工业经济的平稳运行。
0: 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增量。在邯郸一家制药企业，全新升级的 AI 智能灯检设备高速运转，通过光学成像毫秒级智能甄别技术，精准检测药品外观、杂质、形态等指标。邯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部长韩小敏，
4: 原来的我们这个工序呢，采用的是一个人工的检测，需要人把每一瓶都拿出来，然后挨个的用人的眼睛去看，所以说整个工序呢是需要3到4个人。现在用了这个设备之后，完全是运用我们设备的一个自动剔除的一个功能，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套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搭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实现从原料入库、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智能监管。韩小敏，
4: 那整个生产体系的设备呢，也是在逐渐的迈向我们的流程化、标准化以及可溯源，而且呢，在整个的一个精度还有我们的效率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减少了我们的一个能源损耗。
0: 传统产业加速蝶变，新兴产业蓬勃起势，推动全省工业新动能持续壮大。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稳步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规上工业增长0.8个百分点。主导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其中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增速均跑赢全省工业平均水平，分别高出5.7%、5.3%和0.8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今年以来，我省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产业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显现。那么从数据来看呢，你比如说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了57.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了53.6%，集成电路制造增长了40.7%。那么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5: 未来的成

0: 势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90多个海内外优质项目同台竞技，用前沿技术绘就智慧城市的全新画像。
1: 本次赛事紧扣城市建设实际痛点，从硬件终端、网络底座以及城市应用等方面集中展示智慧城市前沿技术成果。其中，国网河北经研院带来的零碳园区数字孪生仿真平台，以能源、经济、碳排三流协同搭建仿真模型，可定制兼顾稳定生产、低成本、低排放的企业用能方案。项目已在石家庄实景应用。
2: 通过千亿级的大数据呢，可以有效地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了不同行业全品类能源的定制化建模。对于零碳园区、大型钢铁厂等复杂场景，1个小时内就可计算生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让企业在保证稳定生产这个大前提下，花最少的钱，排最少的碳。
1: 本次赛事共吸引海内外300余个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评选，经过层层比拼，最终90余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这其中许多创新项目突破技术瓶颈，为雄安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可落地的技术支撑。
3: 我们卓智通的主要的产品是包含在道路交通和城市交管里面所需要的各种的硬件，在交通过程中或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异常事件监测，这种车流量监控，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这些需求场景我们都能够去服务跟满足。
4: 我们的治理技术能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快速显著提升湖泊水质。我们的计划是先调研本地水域是否有使用这项技术的需求，最终把这套修复技术引进雄安。
1: 本次大赛紧贴雄安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重点考察项目的实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后续还将依托场景会科创平台，汇聚各类产业资源，持续打通技术转化落地的通道，推动前沿创新成果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南运河沧州段全长216千米，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1/7，是流经城市中最长的一段，也被称为沧州市的母亲河。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这里再现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千年水道绽放新活力。
6: 我现在是在沧州市东光县油坊口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桶水是刚从这口600多岁的老井里打上来的，清澈见底。不过很难想象，曾经因为运河断流、地下水超采，这口养育了全村人的井曾经干涸了整整40年。
7: 我今年是76岁，我从小在这个村长大，就喝这个井的水长大的。73年以后，河里一断流，这井里的水啊，也慢慢的也不够吃的了。
6: 油坊口村距离运河仅1公里，受益于南运河沧州段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运河水量日益丰沛，有效回补了周边地下水源。这口干涸了40年的古井清泉重涌。
8: 完成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务1065.55万立方米，通过河道清淤疏浚、引水闸站维修加固，打通输水连通通道，实现引得来、蓄得住、补得进。
6: 南运河沧州段流经8个县区，沿线村庄多。在沧州市青县的司马庄村，过去生活污水直排，给运河水环境造成一定的隐患。如今司马庄村拆除了199座旱厕，建成了污水处理站，还铺设了环村污水管网，斩断了污染源头。而在运河沿线，像这样的污水处理厂建了19座，全部按照准4类进行监测管理。
9: 经过我们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MBR 膜，它处理后的污水呢，水质清澈，可以用于农田灌溉甚至水产养殖。
10: 我们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3种模式呢因地制宜。目前我们沧州大运河沿线总共是188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污水治理。
6: 水清了，岸也要绿。曾经南运河沧州段几字湾旁的生态荒地，如今变成了沧州市民休闲健身的百诗园。
11: 南运河连续5年实现全线贯通，有效保障了生态用水，水生动植物整体趋好。目前全线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3类。
6: 近几年，沧州依托南运河建成了百诗园运河公园。

0: 20多个生态公园，总面积达1.7万余亩，岸线植被覆盖度超过75%。随着南运河沧州段的复苏，中心城区段实现了13.7公里的旅游通航。复建后的南川楼朗吟楼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再现了南川古渡码头的繁华盛景。2025年南运河沧州市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挺好的，包括环境啊、人文气候之类的，反正在这边我比较喜欢的。
2: 水质变好了吧？走过来会感觉变清新，周边的绿化也变多了，
3: 水变清了，树变绿了，河边什么都挺好的。
4: 开机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达1300万人次，客流实现持续突破。今年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33.7万人次，同比增长32.3%，外地游客占比首次超过一半。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入汛以来，我省多次出现降水过程，各地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全力保障安全渡汛。
8: 7月4号下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开展了河北省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我省东部沿海及滦河流域因台风、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以及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险情，全面检验实战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3级调研员马冲：
9: 主要是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通过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强化防抗救一体化协同机制，锻炼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增强各级防汛实战水平，提升公众转移避险和自救互救意识。
8: 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针对性演练。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针对城区积水演练供水抢修、积水抽排等项目。正定县围绕住宅小区演练人员疏散、汛后消杀等环节。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刘补：
10: 此设备为徐工5000垂直排水抢险车，流量大，作业范围广，方便快速把积水排出，恢复正常的交通。
8: 做好防大汛准备，邢台市宁晋县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坡滞洪区即将启用，急需转移群众和抢险加固。承德滦平县针对强降雨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展开抢险救援演练。邢台市宁晋县应急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李军辉：
11: 聚焦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物资应急调配等最关键、最贴近民生的险情场景，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汛情处置流程，查漏补缺，扎实做好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
8: 承德市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12: 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8: 此外，国网保定供电公司联合京广高铁石家庄供电段针对极端天气跨铁区段电网故障进行演练，首次实现轨道车上道行驶6公里跨铁区段接触网停电协同处置，提升了路电一体化综合应急水平。在开展演练的同时，各地也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石家庄鹿泉区白鹿泉乡提前疏浚河道，确保行洪畅通。井陉县吴家窑乡备足防汛物资，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并试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标村支部书记齐海丽：
13: 这是咱们那个手摇防汛报警器，咱们可以摇以后没电的情况下都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咱们喇叭，高音喇叭呼叫虫鸣转移，这个怕虫鸣听不见，咱们有锣敲锣，吃的喝的用的都准备着的，能够供是临时救急用。
8: 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贾奥博：
14: 截至目前，已组织巡河人员对辖区河道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排查，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8: 近日， 我省派出12

0: 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注释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坚强支撑。
1: 昨天，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三地文旅资源。
2: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时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将京津冀三地特色非遗、民俗文化与老字号搬上车厢，通过叙事性呈现方式，将历史故事、文化意象融入旅途演绎。
3: 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火车，每一节车厢呢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呢我们看过了像快板表演、相声表演还有舞蹈、我们觉得整体的活动非常丰富，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
4: 我们特别喜欢车上的各类演出，还有在火车上能体验到各式各样新奇的项目，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款列车太合我们的心意了。
2: 据了解，金旅时光号于每周末及节假日开行，七月期间购票可享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优惠，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购票。列车还推出票根家定制化服务，将车票与北京欢乐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门票打包，提供一站式出行套餐。新线路的开通标志着金旅时光号从内容设计、服务配套到沉浸体验、文化表达实现整体换新。
5: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京挺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6: 带孩子也做了这个小作品，对这个燕京八绝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同时呢也体验了天津的这个葫芦的这个文化。
7: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0: 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由和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
1: 近日，住建部发布第二批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创新城市体检工作方法、推动城市体检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河北省三项措施入选，分别是保定市开展城中村腾空土地改造专项体检，黄骅市聚焦本土文化特色开展专项体检，石家庄市建立闲置空间即查即改转化机制。
0: 日前，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开赛，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共选拔出380名残疾人选手参赛。
1: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的项目已经顺利完赛，共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角逐，其余比赛将于10月份在唐山举行。
0: 日前，第4届河北省和美乡村乒乓球比赛总决赛在唐山乐亭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内蒙古的42支乡村代表队参赛，所有选手均为基层农民群众。赛场外同步举办农产品展销，推动体育、农业、文旅深度融合。
1: 日前，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进一步健全了衡水湖青头前鸭人工繁育科学驯化与野化回归的保护技术体系。该项目由衡水湖保护区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联合攻关，累计成功人工繁育青头前鸭12只，自然繁育23只，野化放飞12只。
0: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将于本月10号到19号

0: 在石家庄人民会堂举办。本次展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市民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能免费体验5个项目，一站式解锁观展、游玩、学习多重体验。
1: 平凡人感动事专栏今天关注河北大学7名学子。7月3号上午，保定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民警到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为程正博、赵瑜、张宇飞、张胜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7位同学颁发奖状与表扬信，表彰他们在危急时刻协助警方制服犯罪嫌疑人的英勇行为。6月27号，这7名学子在保定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附近野餐时，偶遇民警抓捕暴力拒捕的盗窃嫌疑人。7名学子临危不惧，默契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嫌犯。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
1: 明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有3大核心变化，其中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T 股的涨幅跌幅限制将正式从5%放宽至10%，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其次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大到全部 A 股和沪深 ETF， 交易时间在15:05到15:30。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沪市基金最后3分钟从连续竞价改为集合竞价。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今年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到7号，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解。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
1: 今天早上，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2级，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冰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共拨赴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
1: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
1: 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为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此前，清华大学已经开放暑期参观。
0: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

0: 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1: 应美方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0: 伊朗情报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窝点。
1: 英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伊朗就此回应，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委内瑞拉通讯部4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954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592人，另有6462人获救。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在费城体育场以1-0战胜巴拉圭队，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出全场唯一进球，这也是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9个。当地时间9号，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争夺1个4强席位。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一支粉笔写春秋，半生心血玉桃李。继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马村中学教师王香璞，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近日，记者走进石门桥镇马村中学，采访了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最美教师王香璞。走进校园，上课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传来王香璞老师洪亮而清晰的讲课声。讲台上的他左袖空空，仅凭一只右手书写板书、操作课件，神采奕奕，从容不迫。今年60岁的王香璞，1989年从沧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便投身农村教育，至今已扎根乡村讲台整整37年。童年的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左臂，右臂也落下终身残疾。然而，身体的缺憾从未阻挡他教书育人的脚步。王香璞担任班主任近20年，教研组长10余年，课上的他一丝不苟，每一天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课下的他和蔼可亲，耐心解答学生成长中的烦恼和疑惑。同时，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英语教研组长，他还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教师的责任，通过公开课、示范课等多种形式传帮带，指导多位年轻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多年来，王香璞先后荣获河北省师德标兵、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沧州好人、沧州市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任丘市十大女杰、任丘市劳动模范、任丘市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2024年，他获评河北省最美教师。马村中学校长刘海强：
2: 王香璞老师是我校资深优秀英语教师，37年

0: 根农村教育，37年以来培养了无数优秀学子，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国家贡献力量。王兴普老师已经成为了马孙中学精神的内涵，已经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中心目中的榜样。
1: 王兴普
2: 上完最后一节课，告别站了37年的乡村讲台，心中满是不舍与欣慰。37年来，我用一只手板书做课件，从未因身体耽误学生一节课。学生们叫我妈妈老师，他们的成长是我最大的骄傲。感谢同事们的支持，也希望年轻教师扎根乡村，点燃孩子们的希望。37年无怨无悔，若重来，我依然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跳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3: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啊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1: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4: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化。

0: 我要写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

0: 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呐！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躏意志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复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极门。惜赃吏，恶廉耻，故赃吏自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1: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0: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10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至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其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 一会虽死，百会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2: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呢、就被朝臣知道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1: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低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0: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十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韦。这时的赵韦已经34岁了。
3: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1: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3: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

0: 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亲送的战火。
1: 完颜亮，女真名嫡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

1661年的九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三个月，宋军无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于允文，时任南宋中书舍人。11月初6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惜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金军3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金军全军北撤。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偃兵息鼓，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做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4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

不久，米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米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

扶犁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龙兴和议。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0: 君有富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精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富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

0: 金国击退。次年十一月，韩铎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会，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皆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奸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耻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盟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0: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

0: 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军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金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1: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0: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2: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再次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

0: 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李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团。
2: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上奏给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0: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舰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察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蒙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扼为时节，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忧，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二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

0: 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谢太后拜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首贬自己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0: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1: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继续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2: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8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援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十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

0: 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军队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2: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0: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

0: 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0: 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 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中

0: 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 他跟随

0: 四季转场，每年有近十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五十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
9: 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4: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5: 点到地方啊，
16: 点在这里。
1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8: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7: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7: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0: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7: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1: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9: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

0: 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

0: 不能怕麻烦。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